来，我们拿，我们要用的东西，哎，嗯，你先大颗一点点，转起来跟它绑，这个葱头蒜头爆香它，爆到那个金黄色，盐料多一点点就对了，那个饭要咸，嗯，要饭不可以甜，对。 这个腿这边有爆了，就放这边。摸这边有一只了，有没有毛？看，自己看。OK。

0: 很香。
1: 过了这两个星期了，我看他表现还 OK 了，他煮的每样东西都可以。
2: Mr. Neo was giving me also confidence and then trust when try to relax and do it in the right way. Okay. So more confident.
1: 我下一步都是要教他做鸡饭的辣椒，这个辣椒就是我的配方，我的徒弟我就会教，不是我的徒弟我是不会教了。

他已经熟悉了，他已经会了，没有在他的旁边观察他嘛，观察他，他就更怕，他怕抓又抓不好，给他去自然去做就可以了。顾客不好，他会来反跟你反应嘛？都没有人来说东西做了不好，啊，他做好了就要煮饭了。

0: Spoon.现在下来的时间，我就会跟他分享。你要怎样去卖，怎样经营一个摊位去赚你的钱，价钱表要卖多少钱，你要知道你的租金多少，那边的收完跌多少，杂费多少，一定要知道了。我的总共就3条，就是1950。水电费看你用多少，看你有几家冰厨。
1: 我的是500多了，500多加煤气的，
0: 加煤气大概是200这样，一只鸡大概切到来30多块，切气盘了，你切这样算了，你卖4块半以上就可以了。
1: 一天15只了，就大概1个月要可以卖3125。
0: 你扣了这个本钱，扣了你的租金，看一个月你可以赚多少钱？
1: 差不多。
0: 一个月，那我买到5000多了，鸡肉、盐、鸡精、糖这些是150啊，每个月了。一个月差不多我们要用到13000了。有
1: startup store 了，all those crockery 啦 ，rice cooker 啦 ，pork 啦 ，equipment like freezer、chiller、display cabinet，all the necessities 啊。Yeah, signage also cost money. It's quite a high pricing 咯，not easy 啊。
0: 煮鸡的什么我有了，我可以给你，我送你。鸡的 supplier 你放心，我拿多少钱他就跟你多少钱。我会跟 supplier 讲说，这个是我的学生，你要给他特别一点，要做出你的好形象给人家看。OK， 那就才有用。我会的，
2: 加油。尽量是最好就是这样，我最喜欢听的话。OK。
3: Okay, come. Let me show you how we cook the pork lard. Okay. So we pour about 4 liters of oil. Pork lard is a key ingredient. It actually bring out the fragrance of the Hokkien Mee. Come. 炒完你会分心啊。 你的 first step 还没有做完，你就想到 3、4、5、6 step 了，对不对？有时候。Just now I have observed Vincent that the hand become a slow down, that he seems to be thinking lah what to do next lah, so got to be really focused lah on what you have on hand. 看到烟就上啊。 So for the oil, we also let it cool for a while, then we will put it into a container. So this oil is used for cooking of the Hokkien Mee.

0: 粤的分界线，江两边地理的位置非常的不一样，江的南面属于越国，它那边更多的是山区，资源贫乏，土地不够，它要到山里去打猎，它在海里捞鱼，所以会造成比较冒险风格。而我们的这边的江的北面是吴国，大量的是平原，非常适于农耕文化，理性的农民，你勤劳，你去种地，它就有很多的收益。现在的创业就需要既需要理性，又需要我们刚才的冒险的精神。这钱塘江恰好是我们刚才的理性跟冒险这两种文化的交融的地方，让这个城市你看不断的冒出一些伟大的这个企业，阿里巴巴、网易或者六小龙都在这个城市。
1: 杭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哦，它历史里面有没有哪些事件啊，或者特别的人物啊，造就它今天的杭州呢？
0: 我觉得特别要提的一个人叫钱镠，唐朝末年的人，黄巢起义曾经打到过杭州边上，但是被他击败，进入了五代的十国，成为吴越国的国王，叫钱王。在五代最混乱的时候，他没有战争，而且他呢给了他的后代就留下了，如果中央政府今后统一，就把国家归顺中央政府，就为后人说的叫纳图归顺。所以他前后战争都避免了，你能想象整个世界史上都很少有的一个城市700年没有战争，而且他的包容亲民的思想给这个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好，我们说文化艺术也好。到了北宋的时候，杭州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城市，它的税收已经超过当年的首都，那时候它的印刷物能占全中国的一半，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艺术文化金融都是非常发达的城市，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遗产，包括个城市的包容性，还有历史上很多我们说伟大的一些哲学家，就是说对这个城市的影响，造成这边的政府总体上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所谓的现在我们政府说的有夫必应，无事不扰，这个城市的包容开放还有服务型的政府，吸引了我们非常多的创业企业到杭州创业。我经常跟人家说，六小龙里面这六个人没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他们不约而同的最后留在杭州创业，就是对良好创业环境最好的一个注解。
2: What Mr. Zhou is talking about is easier to see in the next entrepreneur I'm about to meet.

0: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海霸王，海霸王是成都的最大一个冻品交易市场。像我装冻品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霸王装货。成都和西藏的话比较近，然后川藏线的话也是进藏选择方式最多的一条路线。然后去西藏大部分的货基本上都是从成都那边运过去的。我那个货还没有来吗？
1: 马上就来了，明天你要必须要过四川进入西藏。
0: 明天？
1: 明天晚上。这个国庆节放假啊，放假以后28号晚上12点钟甘孜州就货车进行了。
0: 那我过不了怎么办？
1: 过不了你就直接在路上耍8天了。
0: 等8天，意思是我30个小时跑800公里。
1: 对，
0: 路上搞不好还要堵车。
1: 哦，
0: 现在是中秋和国庆一共放假8天，进西藏的游客也比较多，为了方便游客出行嘛，所以说他会对我们大货车实行交通管制，然后给那些旅游的小车然后提供便捷，所以说我必须要在30个小时以内进入西藏的地盘才不会封路。那拉车运费是多少钱？
1: 给你22000嘛。
0: 22000，哦，再加一点嘛，这趟你的时间又赶紧，30个小时你让我跑800公里，
1: 给你加1000块钱嘛。
0: 啊，行，可以。这车货呢是27吨，有23000。这个货的话拉到西藏的林芝，从成都过去的话大概是1600公里的样子。成都的话是我们的省会，一般我从外地拉货回来的话一般都是拉到成都，然后我出去装货的话也好多时候都是从成都装货出去。然后西藏这边的话它离成都这边也要近一点，然后它货物也比较全。今天我装的是27吨的冻品，过节的话西藏的旅游人就比较多，对这些食品的需求量也特别的大。我的那个车子的话是冷藏车，它主要是由保温层和一个冷机构成，然后保温层的话就是说防止它这个温度流失过快，然后冷机的话主要是给车子制冷。我就喜欢拉这种货，装满一车也没多重。

0: 又堵车了呀，
1: 这刚出来就堵车。现在我已经装好货，从成都出来准备回家，把我老婆接上，然后就可以出发了。我的家在雅安市民山区，从这里过去的话有140公里吧。雅安是川大县的门户，进藏之前必须要经过我们雅安。走川大县呢，这个路线就是318国道，318国道的起点是在上海，然后终点是在日喀则的藏布可汗，全程大概是4700多公里。这个货太赶时间了，现在都已经4点钟了，然后老板让我明天晚上要必须进西藏的话有800公里，如果不能过，这真的是要过完国庆节再往走的话，那就惨了。

0: 我想停车的话，因为我们家离火车站比较近嘛，那个大车是没有办法开回家的，所以说我就只能停在火车站附近。
1: 接我老公的时候，一般女儿、儿子在家都会带来。爸爸会疼女儿，每次回来下车就会第一时间抱一抱她，都那么大了还会抱一抱她。
0: 你想我了没有？想爸爸了没有？走，想爸爸。我们今天要走了，不准哭啊！你要接下来听话哦，在那边听奶奶的话好不好？

0: 现在到哪里了？还有多少公里？
1: 现在我们是在雅江的天龙十八湾，还有317公里。如果不堵车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太好说。
0: 难不到会封路吗？这放假了。
1: 唯一的办法，封路的话，唯一的办法就只能等，没有别的办法。进不了西藏的地盘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在那里等七八天了，搞不好。
0: 还有那么久，八天。
1: 没办法呀，他不让我们货车走，有什么办法？从现在来看，虽然说只有300多公里，6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但是的话，这个路经常堵车。虽然说是明天才正式放假，但是他今天下午放假的话，可能他就会从成都出发，然后去西藏旅游。如果我跑慢一点，再堵一下车的话，后面的车可能就跟上来了。

0: 我们都开了这么半天了，什么时候才能进站啊？
1: 还有十几公里呢。
0: 我们还害怕这一路堵车，害怕达不到时间，结果也没什么堵。
1: 还好没有堵车，然后一路也没有休息啊。看到没有，这就是京藏江大桥嘛，看到没有，西藏欢迎您，看见没有，过了这个桥就是西藏了，知道吧？这边是四川，这边是西藏。这个桥呢就是京藏江大桥，是咱们四川和西藏的分界线。往左边的话是往四川方向，这边往右边的话是往云南方向，往前面的话是往西藏的昌都。
0: 终于到了。
1: 对呀、啊，终于到了，一会儿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从成都到这个西藏的地界的话是780公里，大概只用了26、27个小时。过了这个京藏江大桥，我就算是正式进入西藏的地盘了。现在心情总算是放松一点了。

0: 我操！
1: 完了，把人家车撞了。好，你看一下。
0: 我们刚刚进西藏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倒霉的事情，我把人家车撞了。哎，
1: 完了，把人家车撞了。啊？
0: 您赔多少钱？
2: 这车子不是我的车子，是人家我借的。我也不知道，
0: 刚才我倒车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车，然后我就看那边去了，然后这边正好也是盲区，然后他没按喇叭，然后我就直接就给他撞上了。看是个藏族大哥，然后牌子也是藏族的，然后我心里面说实话还是挺害怕的，怕别人讹我。
1: 要不我直接给你多少钱吧，你看多少钱合适。
3: 旁边有一个修车的，
0: 因为在外地嘛，你还是本地人，如果说人家要报交通事故啊，可能就说把车扣了不让你走。老板，我到时候把他撞了，然后货箱有一点点变形。
3: 但是就是在靠在那个地这儿要装嘛，那地儿装，
4: 哎，这个装的话，
0: 一会儿给他弄好嘛，一会儿给他弄好，差不多
3: 八百，这个该让他自己买啊。
0: 啊，可以。我给你多转120嘛，你买两包烟抽可以吧？好吧，不用，没事。那个藏族大哥也没有为难我，然后呢就说让我把车子给他修好就行了。修这个杆子是花了200，修车厢是花了800，然后我准备多多给那个藏族大哥一点钱，藏族大哥也不要。
1: 谢谢了。
0: 真的，我还以为这里面出事。
1: 你看你很和谐，确实让我感觉就是说，怎么说呢，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
0: 谢谢了。好，谢谢。
1: 啊，没事，就赔1000块钱，没有留电话，以后有事也不会找我们。
5: 是吓我一跳，我心都冷了。他说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左贡的如美镇，这里的海拔是2600米。因为我们翻过这个绝巴山的话，可能海拔要上升到4000多，将近5000米左右的样子。
1: 绝巴山呢，相当的危险。我爬完那个山的时候，然后那看那下面的路就特别高，如果有恐高的话，说实话可能连车都不敢开，因为下面就是1-2000米的谷底。我开车的时候我都尽量不看下面，但是有时候转弯的话，要往外甩一下的话，会看到下面的那个悬崖特别高，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的。那个山是特别的陡，转弯的话我角度太大了，我的反光镜根本就看不到，有时候我会提醒我的老婆让她给我看着一点。后面能转过吗？
2: 走吧，走不过我会提醒你。
0: 好，我看前面啊，后面你给我看着一点。
2: 外边越爬越高，好恐怖。
1: 到山顶的时候是4000多米，然后下面呢以前都是没有防护栏的，最近年才刚安的，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就是可能1-2000米，可能连骨头渣子都捡不到。坐好了，这有点颠啊、哦、
2: 今天中午吃的都要吐出来了、
1: 这个灰尘特别的大，如果是在我后面的车的话，可能连路都看不清楚。
0: 这还不是最烂的，上面还有一个更烂的地方。

0: 今天我们要通过的是我觉得最难走的路，一个是天路七十二拐，一个是老虎嘴。我第一次走这里的时候就把油箱给刮坏了，几百升油全部漏光了。第二次走的时候，然后后面车子差点翻了，后面的六个轮胎有三个轮胎都悬空了，差点就翻了。天路七十二拐是川藏线过了叶拉山之后，然后一直是处于一个下坡路段，然后它的名称是天路七十二拐，然后呢弯也比较都是 U 字形的180度的大转弯，然后坡也比较陡，从山顶的海拔是4000多米，下到最底下的话可能只有3000多米，有好几百米的落差。这边是我的噩梦，知道吧？这就七十二拐，你看着
1: 全部要一道一道的往下走。
0: 等我有钱了，我一定给他捋直。我跑川藏线的话，走到七十二拐的地方，我就特别害怕，就怕车子翻了啊，或者说是把车弄坏了这种。

过了个怒江七十二拐最弯的那个地方，我前两次第一次是刮油箱，第二次是车子差点翻了，所以说这次过那里的时候我就提前把车停下来，然后拿着铁锹去把那个路给它修了一下，把那个坑给它填一下。车子的后轮过来的话，刚好就压在我修过的路铲过那个土上面，所以说车子就没有发生太大的倾斜。没过之前我还是比较害怕，但是我修了路之后，等车子过到一半，我看到那个轮胎已经完全落在那个我修过的路那个土上面之后，然后我心里面就感觉踏实了。

0: 因为他那里写的是限高4米，但是我的车子是4米2，整体比那个地方的通行能力高了20公分，所以说我必须得贴边，然后慢慢慢慢的一边开一边看，才能顺利通过。
1: 哦，你慢一点，我给你看到。
0: 看到外面啊，我得靠到边。
1: 好，能走。往里面靠，往里面靠。
0: 我们要靠刮住那里面。没，刮住，下去拍，已经刮住了。
1: 走。
0: 我蹭到，已经蹭到了我。

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你下
过完老虎嘴之后，我上去看了一下，就是我这个集装箱的漆蹭掉了一点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过了这个老虎嘴之后，我感觉这个最难的路段已经走完了。

0: 开了3天半了，总算是快到达西红目的地了。现在到西红目的地还有50几公里。
1: 作为一名货车司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货车司机肯定有。我对死亡的话没有恐惧感，除非就是说运气特别倒霉，能掉个石头下来把我车子埋下面了，那就没办法。我觉得现在这个货车司机因为太多了嘛，到处都有司机，你这个活你不拿别人会拿，所以说我感觉别人觉得你不干会有别人干，所以说我感觉这个社会对我们货车司机不是很尊重。
0: 到临淄了，还有7.8公里可以到卸货的地方了。明天卸货的时候也不用点数，咱们就可以去逛一下街。
2: 明天多休息一会儿。
0: 哎，老板你好，我到了，你这儿能停车吗？
3: 你停到我库房门口吧。
0: 哦，库房门口是吧？哦，可以可以。
4: 哎，终于可以休息了，睡吧，我都困得不行了。
2: 不洗脸吗？
4: 不洗了，明天再洗，太累了。

0: 西藏货这边的话，像这种冷藏货的话，这边特别少，需要从内地运过来。
1: 让他们自己卸吧，反正也不用点是吧？咱们去把账结了，到时候卸完货直接走。走。
2: 想吃什么？
3: 走。
0: 在这工人卸货。

0: 的时候我就去市场结运费了。
1: 一会儿过来，拿着钱过来买。
0: 我今天结账收钱的地方是一个农贸市场，就是我们说的菜市场。
1: 哎，老板，我那个货在卸了，运费是给你的，你结吗？
2: 嗯，可以。
1: 哦，三个价嘛，对吧？
2: 对。
1: 哦，行行行，那货正在卸了，应该一块就卸完了。
2: 行。
1: 那你把运费给我转一下吧。
0: 而且这边不用走高速，基本上都走国道，虽然说费有一点，但是这个过路费可以把这个多耗去的油可以扯平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单货还是比较赚钱的。
1: 再见了啊，老板，再见，好，再见。
0: 我送完这单货的话，我大概赚了10000多块钱，挣到的收入也是双倍，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这就代表着我可以去装下一单货了。
1: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葱嘛，葱。
1: 嗯，可以。

0: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this Shun Fu Market Hawker Centre. Of course, I'm ever ready. I mean, training. No need to repair anything. The light is not on. Or maybe she went to the toilet. It was stated it's a top 5 chicken rice store in Singapore. The taste must be very good. I'm eager to learn from him.
1: I think it's fine.
0: Hi, uncle.
2: 我是比翁，你是吧？是，我是波。我是比翁。知道。你要有心来写，用你的眼睛来看，用你的脑来想。我怎样教你？你怎样都要记住的。
0: 对。
2: 我们不要再讲过去了啊。OK，好。你想要得到一个机会，我给你一个机会，就是这样而已。
0: 对。
2: 你好好写。我们没有谈钱的。 你不用给我费用，我也不用给你费用就对了。
0: 好，
2: 你要就里面看了，我要下东西了。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开始。第一样就是要做这个汤先，鸡的骨头，弄给它散。汤我是要熬一个钟头以上的，才有那个味道。第二要蒸这个鸡，鸡是很肮脏的。 鱼肉给它清洁了，这个是它的背，这些是它的筋啊，注意看，这些肮脏来的，这个里面挖出来煮出来的鸡啊，有一点鲜味，OK， 挖好了，你搅拌一下，放这边，这个是新鲜的，甘榜鸡，
0: 从马来西亚进口了，新加坡的鸡都是马来西亚跟印尼的，
2: 印尼的没有甘榜鸡，印尼的肉鸡。 这个鸡就是最贵的，一公斤要8块，算公斤了，不是算一只的。我跟他讲了，我现在叫你做，你什么都是不会的。你要看我怎样做，怎样处理。他刚刚几个月前服完刑出来，我们尽量给他一个机会，带他出来走这个小贩的路。我也是过来人，没有带他出来，他们也没有办法的。
0: 我也是尽量出来帮带他们踏出了这个社会，他们很辛苦的，毛孔毛全部要做，你的手就是你的眼睛，
2: 感觉硬硬啊，没有它有一个它的在那边的，
0: 我们鸡饭要煮得好，什么步骤都是也很讲究就对了。 那些鸡的处理给它清洁了，很长的时间了，大概是要45分钟了。
2: Not easy。像脏脏，你卖完了，人家吃了肚子痛啊，什么东西？不要做这个东西，不是我吃的，你也是要做清洁的。Before
0: today, I was thinking that easier, just steam the chicken, you know, but you never think that the cleaning part. Now then, I know that it's all my stages to repair this Singapore local food.
2: 那期末看是不是跟早早的吃不一样了？
0: 肉紧哦。
2: 不是，这个正给他的肌肉软的。
0: 对。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些东西的。Well, I never met the kind of mentor like willing to teach me. He told me that he's been doing this for 10 years to mentor people for the hawker trade.
2: 豆芽，你要这个壳。 你要弄干净，豆芽的壳要拿出来了。拿出来。
0: When I was 20 years old, I don't think I have the patience to go through this training. I was rotty, impatient, no discipline at all. Now, I am patient. Because many years of incarceration, one day, 24 hours, if you say that you lock it inside the four walls, I need patience to deal with it.
2: 做小贩难吗？每样东西都很难的。 一天做14个小时到15个小时，我的两个儿子大学生，他们选择不要做，他说很辛苦，要面对顾客很辛苦的。现在的东西膨胀很厉害啊，很贵啊，顾客来找，哇，你的东西卖这样贵，我已经60多了，我不教人家，我的秘方都带回去棺材了，我的要求啊。 他要勤劳了，要努力去做了。你没有专心来，我也不要了，浪费你的时间，浪费我的时间。

0: 鸡已经是熟了。鸡熟不熟是看那个翅膀，
1: 翅膀，对，
0: 那还 OK。
1: 鸡翅膀，
0: 鸡全部抓在这边，给它退冷。
2: After the cold water, you still have to put on the ice again.
0: 放冰水是给它的肉吸收起来了，会比较好吃，里面有一层白白的，很多颗粒，那个很香的。
2: I will try my best to memorize all the steps.How you do by stages, from the chicken, cooking the soup, to cooking the rice.
0: 我有跟他讲了，你今天来看，明天来看，第三天就是你要做了。吃吃，吃看那鸡胸肉是不是软软的，有一点点咸味是吧？
2: 有。
0: 满意吗？
2: 满意，满意。
0: 你以后就做这样了，就吃要。我的档口了，你自己做了，你就要做这样了。我已经跟他讲了，你要出去拿一个摊位来做了，口味有接近我们的东西，东西要做得好，你才可以说我教你的。他的店名，他要放我的名字，说我教他的，梁海南鸡饭教他的，就 OK。这一行啊，最少有30年以上啊。我在这边就17年了，我专业是做鸡饭而已，去打工学的，也没有人来教我们的，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头脑来想，东西人家介绍记者来写了，每个人都讲我的鸡饭日趋好吃的，好吃的台南鸡饭是我们开始讲期限，鸡要有一层白白的胶原蛋白，那个颗粒里面很多。这个是最重要的，鸡胸肉最重要是要做到最软的才好吃。下来呢，就是讲这个饭，你要用炸葱、蒜头、跟姜、跟那个香茅叶、斑斓叶、鸡汤来煮，要全部的味道，不是一样的味道。辣椒做到适中了，不是说很辣，也不可以做没有辣，没有跟着辣椒哦，吃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口感。这个斑斓叶大概是这样而已，要煮饭了，这个要煮饭了 ，OK。这个是葱头、蒜头，
2: 哦，葱跟蒜呢？
0: 注意看了，这个是要放很多东西的，要爆给它有那葱头的、蒜头的味道。
2: 那个油啊，葱油啊，
0: 啊，葱油来了，也要掺下去。你一个人煮，你要看这边，要看这边，要做这边的。煮米也是很讲究，这一锅饭大概是要煮45分钟，不是像煮白饭，你倒进去水够就好了。棒，那个是用鸡汤来煮的，米饭当然重要了。你的饭不好吃，你的整盘的东西都不好吃的。
2: Up to that stages after the chicken part 啦、

0: So it's 5:52. Supposed to come at 5:15 lah. So we've been calling him since 5:23.
1: Mr. Neo, Paul 好像还没有起床诶。
2: 啊，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有接。没有接我一定没有办法。第三天要给他下手了，他就不来，我没办法。5点多我来就开火了。我规定的是你5:09就到6点，你一定要到这边了。我下东西我没有等你来的。我们是赶时间来做给他好。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海霸王，海霸王是成都的最大一个冻品交易市场。像我装冻品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霸王装货。成都和西藏的话比较近，然后川。

0: 藏线的话也是进藏选的方式最多的一条路线，然后去西藏大部分的货基本上都是从成都那边运过去的。我这个货还没有来吗？
1: 马上就来了，明天你要必须要过四川进入西藏。
0: 明天？
1: 明天晚上。这个国庆节放假啊，放假以后28号晚上12点钟甘孜州就货车进行了。
0: 那我过不了怎么办？
1: 过不了你就直接在路上耍8天了。
0: 等8天，意思是我30个小时跑800公里，
1: 对，
0: 路上搞不好还要堵车。
1: 哦，
0: 现在是中秋和国庆一共放假8天，进西藏的游客也比较多，为了方便游客出行嘛，所以说他会对我们大货车实行交通管制，然后给那些旅游的小车然后提供便捷，所以说我必须要在30个小时以内进入西藏的地盘才不会封路。那拉车运费是多少钱？
1: 给你22000嘛。
0: 22000，哦，再加一点嘛，这趟你的时间又赶紧，30个小时你让我跑800公里，
1: 给你加1000块钱嘛。
0: 啊，行，可以。这车货呢是27吨，有23000。这个货的话拉到西藏的林芝，从成都过去的话大概是1600公里的样子。成都的话是我们的省会，一般我从外地拉货回来的话一般都是拉到成都，然后我出去装货的话也好多时候都是从成都装货出去，然后西藏这边的话它离成都这边也要近一点，然后它货物也比较全。今天我装的是27吨的冻品，过节的话西藏的旅游人就比较多，对这些食品的需求量也特别的大。我的那个车子的话是冷藏车，它主要是由保温层和一个冷机构成，然后保温层的话就是说防止它这个温度流失过快，然后冷机的话主要是给车子制冷。我就喜欢拉这种货，装满一车也没多重。

0: 怎么又堵车了呀？
1: 这刚出来就堵车。现在我已经装好货，从成都出来准备回家，把我老婆接上，然后就可以出发了。我的家在雅安市灵山区，从这里过去的话有140公里吧。雅安是川藏线的门户，进藏之前必须要经过我们雅安。走川藏线呢，这个路线就是318国道。318国道的起点是在上海，然后终点是在日喀则的藏布口岸，全程大概是4700多公里。这个货太赶时间了，现在都已经4点钟了，然后老板让我明天晚上要必须进西藏的话有800公里，如果不能过，这真的是要过完国庆节再往走的话，那就惨了。

0: 我想停车的话，因为我们家离火车站比较近嘛，那个大车是没有办法开回家的，所以说我就只能停在火车站附近。
1: 开玩笑。
2: 接我老公的时候，一般女儿、儿子在家都会带来。爸爸会疼女儿，每次回来下车就会第一时间抱一抱她，都那么大了还会抱一抱她。
3: 你想我了没有？想爸爸了没有？想了吧。我们今天要走了，不准哭啊。你接下来听话啊，在那边听奶奶的话好不好？

0: 如果不堵车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东西也不太好说。
1: 难不到会封路吗？这放假了
0: 唯一的办法，封路的话唯一的办法就只能等，没有别的办法。进不了西藏的地盘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在那里等七八天了，搞不好
1: 还有那么久。八天
0: 没办法呀，他不让我们货车走有什么办法。从现在来看，虽然说只有300多公里，6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但是的话这个路经常堵车。虽然说是明天才正式放假，但是他今天下午放假的话，可能他就会从成都出发，然后去西藏旅游。如果我跑慢一点再堵一下车的话，后面的车可能就跟上来了。

0: 我们都开了这么半天了，什么时候才能进藏啊？
1: 还有十几公里呢。
0: 我们还害怕这一路堵车，害怕达不到时间，结果也没什么堵。
1: 还好没有堵车，然后一路也没有休息啊。看见没有，这就是金刚江大桥嘛，看见没有，西藏欢迎您，看见没有，过了这个桥就是西藏了，知道吧？这边是四川，这边是西藏。这个桥呢就是金刚江大桥，是咱们四川和西藏的分界线。往左边的话是往四川方向，这边往右边的话是往云南方向，往前面的话是往西藏的昌都。
0: 终于到了。
1: 对呀、啊，终于到了，一会儿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从成都到这个西藏的地界的话是780公里，大概只用了26、27个小时。过了这个金刚江大桥，我就算是正式进入西藏的地盘了。现在心情总算是放松一点了。

0: 我操！完了，把人家车撞了。那你看一下。
1: 我们刚刚进西藏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倒霉的事情，我把人家车撞了。哎，
0: 完了，把人家车撞了。
1: 啊？你赔多少钱？
2: 这车子不是我的车子，是人家我借的。我也不知道，
1: 刚才我倒车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又有一个车，然后我就看那边去了，然后这边正好也是盲区，然后他没按喇叭，然后我就直接就给他撞上了。看是个藏族大哥，然后牌照也是藏族的，然后我心里面说实话还是挺害怕的，怕别人讹我。
3: 要不我直接给你多少钱吧，你看多少钱合适。
2: 旁边有一个修车的，
1: 因为在外地嘛，人家也是本地人，如果说人家要报交通事故的话，可能就说把车扣了不让你走。老板，我到时候把他撞了，然后货箱有一点点变形。
2: 反正就是在
4: 靠
2: 在那个
4: 地儿
1: 要
2: 装
1: 吧，
2: 你看你
1: 也
2: 装，
4: 这个装的
1: 话，一会儿给他弄好嘛，一会儿给他弄，差不多
2: 800，这个该让他自己买啊。
1: 可以可以。我给你多转120嘛，你买两包烟抽可以吧？好吧。不用，没事。那个藏族大哥也没有为难我，然后呢就说让我把车子给他修好就行了。修这个杆子是花了200，修车厢是花了800，然后我准备多多给那个藏族大哥一点钱，藏族大哥也不要。
3: 谢谢了。
1: 真的，我还以为这里面出事。
3: 人家很和谐，确实让我感觉就是说，怎么说呢，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
1: 谢谢了啊，
3: 好，再见。
1: 啊，没事，就赔1000块钱，没有留电话，以后有事也不会找我们。
5: 是吓我一跳，我心都冷了。他说。

0: 今天我们要通过的是我觉得最难走的路，一个是天路七十二拐，一个是老虎嘴。我第一次走这里的时候就把油箱给刮坏了，几百升油全部漏光了。第二次走的时候，然后后面车子差点翻了，后面的六个轮胎有三个轮胎都悬空了，差点就翻了。天路七十二拐是川藏线过了叶拉山之后，然后一直是处于一个下坡路段，然后它的名称是天路七十二拐，然后呢弯也比较都是 U 字形的，180度的大转弯，然后坡也比较陡，从山顶的海拔是4000多米，下到最底下的话可能只有3000多米，有好几百米的落差。这边是我的噩梦，知道吧？这就七十二拐，你看着，
1: 全部要一道一道的往下走。
0: 等我有钱了，我一定给他捋直。我跑川藏线的话，走到七十二拐的地方，我就特别害怕，就怕车子翻了啊，或者说是把车弄坏了这种。

过了个陆江汽车拐最弯的那个地方，我前两次第一次是刮油箱，第二次是车子差点翻了，所以说这次过那里的时候我就提前把车停下来，然后拿着铁锹去把那个路给它修了一下，把那个坑给它填一下。

然后那个车子的后轮过来的话，刚好就压在我修过的路铲过那个土上面，所以说车子就没有发生太大的倾斜。没过之前我还是比较害怕，但是我修了路之后，等车子过到一半，我看到那个轮胎已经完全落在那个我修过的路那个土上面之后，然后我心里面就感觉踏实了。

再往前面走的话，就是那个老虎嘴。以前修这个路牺牲了很多人，就因为上面比较危险，一边修的话一边掉石头。过了天宫七十二拐之后，然后就来到老虎嘴。老虎嘴嘛，顾名思义，老虎肯定会吃人，比较猛的一种猛兽嘛。

老虎嘴，我来了。因为他那里写的是限高4米，但是我的车子是4米2，整体比那个地方的通行能力高了20公分，所以说我必须得贴边，然后慢慢的一边开一边看，才能顺利通过。

完老虎嘴之后，我上去看了一下，就是我那个集装箱的漆蹭掉了一点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过了这个老虎嘴之后，我感觉这个最难的路段已经走完了。

0: 开了3天半了，总算是快到达西红目的地了。现在到西红目的地还有50几公里。
1: 作为一名货车司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货车司机肯定有。我对死亡的话没有恐惧感，除非就是说运气特别倒霉，能掉个石头下来把我车子埋下面了，那就没办法了。

0: 我觉得现在这个货车司机因为太多了嘛，到处都有司机，你这个活你不拿别人会拿，所以说我感觉别人觉得你不干会有别人干，所以说我感觉这个社会对我们货车司机不是很尊重。到林芝了，还有7.8公里可以到卸货的地方了，明天卸货的时候也不用点数，咱们就可以去逛一下街，
1: 明天多休息一会儿。
0: 哎，老板你好，我到了，你这能停车吗？
2: 你停到我库房门口吧。
0: 哦，库房门口是吧？哦，可以可以。哎，终于可以休息了，睡吧，我都困得不行了。
1: 不洗脸吗？
0: 不洗了，明天再洗，太累了。

0: 西藏货这边的话，像这种冷藏货的话，这边特别少，需要从内地运过来。
1: 让他们自己卸吧，反正也不用点数，他们去把账结了，到时候卸完货直接走。走，
2: 开始吗？
3: 走。
1: 好。
0: 在他工人卸货的时候，我就去市场结运费了。一会儿过来，拿着钱过来买。那我今天结账收钱的地方是一个农贸市场，就是我们说的菜市场。
1: 哎，老板，我那个货在卸了，运费是给你们结吗？

0: 三个加码对吧？
1: 对。
0: 好，行行行，那货正在卸了，应该一块就卸完了。
1: 行。
0: 那你把运费给我转一下吧。
2: 而且这边不用走高速，基本上都走国道，虽然说费有一点，但是这个过路费可以把这个多耗去的油可以扯平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单货还是比较赚钱的。
0: 再见了啊，老板，再见，好，再见。
2: 我送完这单货的话，我大概赚了10000多块钱，挣到的收入也是双倍，我还是非常满意的。这代表着我可以去装下一单货了。
0: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
0: 装满。嗯，可以。